0: 没错，忙的时候也紧张嘛，对，所以觉不出来，闷了哟。一闲下来，哦，한가지만才知道自己有多累，얼마나피곤했는지알게됩니다。몸을좀움직여주면몸도풀릴뿐아니라마음도덩달아가벼워져요。
1: 活动活动，不光身子骨松快，心情也跟着轻快了。
0: 没错，活动活动，不光몸일뿐만아니라身子骨그대로몸도松快，풀립니다，편안해집니다，心情也跟着덩달아서따라서轻快了，가벼워집니다。주말에일을잡지않은게일정을가득채우는것보다오히려더알차요。
1: 周末不排工作，反而比排满了还充实。
0: 当然，休息时间很必要的。周末不排工作啊，주말에는일을잡지말아야됩니다。反而그게오히려比排满了꽉채우는거还充实，더알찹니다。자신에게맞는리듬을찾는게무엇보다중요해요。
1: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比什么都重要。
0: 找到뭐뭐를찾다죠，适合自己的节奏，节奏리듬이죠。그러니까자신에게맞는适合적합한리듬이죠。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比什么都重要。사실이比什么都重要도정말많이쓰는표현중에하나
1: 对
0: 입니다。
1: 对对。
0: 아，그게무엇보다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이런식으
1: 就
0: 로。
1: 最重要的意思。
0: 对，没错，느낌대로말해요。
1: 跟着感觉说。
0: 그러게말이야，맞는말이지。그렇고말고。
1: 那可不。
0: 那可不，이건뭐더이상앞에서우리가
1: 不用解释了，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了。
0: 对，没错。哎呀，最近加班加的。我都瘦了，
1: 那可不，天天熬，铁人也受不了啊。
0: 领导说明天继续。
1: 啊，疯了吧。
0: 领
1: 导也疯了，我们也疯了。
0: 大家都疯了。
1: 大家都疯了。
0: 그렇습니다，여기재미있는표현이铁人，오，철인。
1: 哦，
0: 강철로만든사람들。
1: 没错，铁人也受不了。
0: 对，단어보겠습니다，야근하다。
1: 加班。
0: 살이빠지다。
1: 瘦。
0: 참고버티다
1: 熬
0: 熬철인
1: 铁人
0: 견딜수없다
1: 受不了
0: 계속하다
1: 继续
0: 미치다
1: 疯
0: 오늘배운내용은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
1: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